0: 自然与真实情感，仿佛那些在
1: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限行，
2: 行侠仗义，扶危济困。
3: 另一派，
2: 键盘不是武器，

0: 山场提前做好准备，面对半事故。山路一般单向只有
1: 导致刹车系统温度过高，造成刹车失灵。
0: 二，遇弯路应控制车。
2: 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
3: 一同共建文明交通。

0: 人人678.9万下脉搏，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
1: 爸，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省？春夏秋冬，不时不时。
3: 他儿子手机音响一直外放，简直他都会被拉入黑名单。
4: 那咱俩可小点声吧。
5: 枯藤老树昏，
6: 全摘走。
0: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为生命让行，让救
7: 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
8: 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9: 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
10: 您高速路网广播一路畅通早间版。9，记住了024。今日有大连、丹东、锦州、营口为主，风依旧比较大，普遍是在4。第二次降雨呢，会出现在下周一啊，随时做好防雨的准备。另外也要注意保。
11: 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一次高速，
10: 没能够知道应该如何正确科。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啊。开展了调查，通过调取路段的监控，并且进行说流量大，监控画面显示老人多次尽到监护的责任和义务，严禁驶入机动车道，非因为它体积小而且比较低矮，那你在道上都是老人家，都是身体条件不是特别好的，什么护肘护膝的没有，是不是？辅助工具家属呢一定要贴心配下来，电动轮椅啊，独自外出好吧。但是我也想啊，是从头两天5月12号的早班正常通行。那绕行线皮长高速去往海湾北收费站出口的车流

0: 水，浸润无声。闻
1: 月光流经石竹林，而人后的药墙，是青年心里中隐匿的往事。
2: 清如水。
3: 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4: 李大卫，三号也蓄势待发，拿起盒饭包裹。一号举手违规，闯红。
2: 温暖与关爱。
5: 喂，
2: 自己的安全。
6: 还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7: 你没看
6: 袋子，现代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
8: 传送前进。
9: 自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种。
10: 哎，想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带头？
11: 清晨车水马龙，今天的路是否
12: 心中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句话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高发生的时候啊，驾驶员胡某行驶到一段半，系好了安全带，才得以安然无恙。我同时依法对其分心驾驶的违法行为管暂转移的行为，他都属于分心驾驶。提醒一下各位司机朋友，正确安全前时刻关注前方路况，提前预判可。所以分心驾驶这个事儿呢，我们这段时间锦州分公司管辖路段，一名大货车司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群众出行时产品创新三方面护航在世。那么备受

变窄、通行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公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与路面车道减。第一，注意观察，对驾驶灯或聚光灯标志。第二，

0: 路况实时播报，
1: 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
2: 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
3: 妈，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哎，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4: 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
5: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0: 140%的压力。
1: 胃的厚度，
2: 枣我给你寄一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
4: 几处枣樱，
5: 黄梅时节家子落灯花，应是天仙狂醉，在诗里尊重生命。
6: 一讨论，从社会热点到身边故事。
7: 说午睡，网传研究一个研究结论存在着严格的前提，那产生了不必要的健康焦虑。配个人情况，不需要被单一的数据所睡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深睡眠指的每天午睡可以超过30分钟，但是不要超过午睡醒了之后要缓慢的起身，这样对身
8: 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00
9: 来点叶黄素，
10: 烧烤吃太饱，
11: 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

0: 吉米，你别在大街上，
1: 太可怕了。
0: 是啊，因为你们想
2: 光线不足。这张，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
3: 这粉丝谁呀？啊，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4: 牛，我是孙悟空，当年在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工人叔叔在工地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是绝对不能占用的。
6: 起彰显皇家风范。
7: 大连黄
8: 沈阳地铁前方到站中间
7: 餐桌上了。
6: 嗨，你看我这脑子，
9: 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
10: 最近我也无能为力了。
11: 听见了吗？
12: 啊，那怎么办啊？
13: 我先我好不管啥。
14: 记得打开双闪灯，车后面放。
15: 早高峰的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
16: 白天啊，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但钾元素也在悄悄地溜走。说的老年朋友，夏天食欲要是不振，加上大作用，但是呢，菠菜草酸比较多，还是有引发的便秘和疲倦。第四种呢是芹菜，在钾含量上，跟上述其他的蔬菜相些食物呢，也是补钾的好帮手。同时，
17: 链接，然后
18: 在你发的钾网址上填写我。
19: 天空都有。

0: 不忘给别人夹菜，
1: 那您用
0: 公脏吗？
1: 您看，大家都是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
0: 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2: 让我看看谁。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最后。今天不要再拖延，来听一。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1: 时播报，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2: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
4: 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旅途。
5: 一路自驾，
6: 一路自驾，为您生活小贴士。总之，我们就是想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旅游自驾。夏日炎炎，蚊虫也开始活跃。蚊子作为最常见的吸血昆虫，叮人后床单、被褥、沙发这些地方，它们的工作的重要第一步，在。

0: 光。大碗没几两，大气的石油在他胸中淌。
1: 啊，北方北方，我的北方北方，我的北大荒。
2: 知道了蚊虫的危害，接下来环境预防首先要重点关注积水。对于那些没法清理的积水，比如清理角落灰尘、床底下沙案法，可以在门窗上安装60目以上。好啦，咱们节目先暂告一段落，让耳。

后建议穿浅色的长袖上衣和长裤，因为蚊虫对深色衣服更敏感。浅色衣在眼睛、嘴巴、鼻子这些黏膜要注意保持室内适当通风，不要长时。通常蚊虫在早上日出前后应防护用品，户外活动结束后要暂时缓解不舒服的感觉。接下来用钱摇一摇，然后用

0: 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
3: 不能上单
1: 啊？此说点儿，
2: 我不高兴。我们
4: 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
5: 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班级横风频繁。一旦发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结构硬，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4: 和人文风情，
1: 不见不散。
4: 风味的美食，感受各种不一样的人。024823655523，美景吸引着八方来客。镶嵌在林海之中，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不及时的城市绿肺，从空中俯瞰，空气中负氧离子浓度达到美丽方荣誉称号，成为展示中国北方生态。

净月潭仅这厘米，树龄最长的已达80余年，大的乔木构成了多层次的植被景。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松保持翠绿，落叶松变为金黄，深处达16米，水质达到国家2林木苍翠，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

0: 风，
1: 承载着城市生态建设的奋斗历程。水源地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了土壤贫瘠、水源不足等困难，历经浩瀚的人工林海，这片森林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一首歌曲

八个休息驿站。这条公路被中国锁具租赁服务，整装公共卫生间和淋浴设施超过5万平方米，用雪量达3万。聊到这里，我是子宁，明天同一时间。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
2: 一握方向，
3: 也有旅途的遐思与生命的对话。
4: 车轮向前，思绪驰骋，书香让旅程更有深度。
5: 书，在书香中安静内，格里高尔为生活耗尽自我。

0: 最
1: 这本小说一经面世就应小说从主人公格里高尔一而人到中年再细细做推销员，他每天的日程安排就是日复一日的四处推销，我的想要首先要维持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格里高尔一次次抱梦想拼命奋斗的打工人，一种自我压榨的状态而不自知，当梦想远远超过能力的极限，但每当有了这个念头，心里就年龄的妹妹，她又会一次又一次强该怎么恢复正常状态，而是懊恼自己不多的钱财。当她发现母亲在变卖手因为自己带来的所有不便，格高尔以为自己拼尽全力让家人过上习以为常，但假如有一次对他不好，等甲虫后所有的社会属性都已经被无看在他过往的勤奋和拼命上能给予只有被职场抛弃的命运，除了私教，所以他无论说了什么，妹也从最初的每天给他准备饭无限悲凉的一生，给我们无数普通让自己早早的陷入被价值剥夺的悲凉一生，也是充满讽刺和悲剧的一生。职场上保证价值不被剥夺时看最美的风景，奋斗时
2: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走出困境的力量。今天让我们接
3: 还有人会选择找一个没人认在这里的一段经历让他领中，电影又带给人巨大一受瞩目，而他已经习惯了。唯一的好友亨利去世后，他一路沿着铁路跋涉，欣赏不期待，他才能获得内心的是重建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活着，身后是孤独的阴影，会赋予你强大的力量。不同寻常的朋友，在他的住处对芬巴的人生表现了巨大的好奇。期间，奥利维亚也加入这个朋友去见孤独、脆弱的芬巴，内心的缓缓打开。三人经常相遇，尽管他曾遭遇过最糟糕的，去能够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前夫突然的闯入，彻底改，却被他。

0: 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将变成黑夜去。来到纽泽西乡下过平大解药。每个人的一
1: 读放牛般的春天，才知道人这一生
2: 不是自己，却总是被无端错怪。一是你的用心。马修第一天上班就遇到这样一幅场景，一旁他明知道校长的做法是不能亲自去照看受伤的神父，更大的医院进行治疗时，勒格克的脸的教育从来不是张牙舞爪的，马修都认真对待，而马修老师的教育无暇，在孩子们稚嫩的连
3: 路况实时播报，
4: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3: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像音符融入城市的乐章，可如果不遵守法规，
5: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6: 哎，什么时候能走啊？
3: 规是最快速和最安全
7: 的故事，新鲜的思想，也有旅途的
8: 同行，一路书香，邂逅藏着最动人的克制。安妮，
0: 早在1953年，关于责任的坚守，关于面对人生的遗憾，我们普通人又该要去活动，要去接见各位达官贵人，甚至躺在床上不需要管家汇报睡衣，这样的拘束让他痛苦。至于他情绪上的问题，一般的他在医院打完针吃完药后遇见了半梦半醒中的安妮公主团，他们举全国之力道得知，原来自己昨晚救回来的女儿的短发，穿上平底鞋，在罗马街云易散琉璃碎，爱意也在其中生根发芽。他勇敢去做自己的决定，甚至在今晚我就不会回来，活该说，只是内心深处对于那一天的情，是啊，哪怕那样的认主，他知道自己必须肩负起国家的心。他看向他的眼中有深情，那所有人的手。故事中王子与公主的美丽邂逅，因为她的存在，我们琐碎的日子中而不得未必是遗憾。八九，对于不可得到之事，对于
1: 三毛的撒哈拉故事点燃我们对远
9: 这个初夏，我的阿勒泰彻底火天。李娟在电视剧热播后公开露面，关是我的智商决定的。也不要觉得改变了当下的环境，你去包揽鲁迅文学奖朱自家第一篇作文，老师很满意。许久没回到新疆，李娟在这里不思念着家乡的一切。一次英语考试，她早早打好了小抄，不上学怎么办呢？可李文化的人都能写，所以趁老兜兜转转，李娟再次阿勒泰滋养了这位文学母女冤家。女儿迷茫时，也是张凤霞外婆在大草原四处迁徙，她就用酒瓶砸的女儿眉骨上，放的环境很受罪，只有妈妈生活甘之如饴。哦，招蜂引蝶，一年到头生不完，我在开导自己。于是她用幽默里达的爱与和解。快到了才不得不写书，说对我的阿勒泰原著并不满意，太我是一边思考一边加少女。很多人喜欢看的提起一个真实人物的风奔跑在梁下，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也在他的笔下再苦寒的日子也难写出这种东西了。只有像李，而他本人也在不断书写的过程带所缺失的珍贵的宝藏。
3: 实时播报，
4: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0: 驾驶者都应掌握的技能。
11: 被刹车，顾客靠站的公交车旁驶过，途经高速公路，避免一起事故的发生。被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请务必。
12: 刹车和油门到不了位，那可就危险了。换了吧，身体往前撞到方向盘上，这项链磕成虚。
13: 你爱伴侣吗？
14: 爱。
15: 承担，想用你的方。
16: 乌龟在森林公
17: 违法的，你知道吗？
18: 老胡警官，对不起，
19: 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0: 非法上。
1: 涛哥，这点不好打车，我开车送你。哎呀，涛哥，
2: 能麻烦您送我一趟吗？
3: 没问题啊。
4: 你要留意路面，灰色才是正常的颜色，一句话嘛，走灰不走白。见
5: 天黑停下来，要你
6: 不能动的，
7: 是，
6: 这是成
8: 解决您的困难。
9: 来吧，丹东、营口、锦州和葫芦岛地区，在根据目前的预报来看呢，未来的一周啊，我省呢会出现在下周一第三次
10: 感冒。
9: 没错，由于目前的预报信息有点增多了，那么我们车上这个玻璃水它是否刮不干净了呢？如果说您面临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啊，大连高速方面的好消息，近日呢，辽拼搏向上精神理念高度契合，本次辽宁 ETC 将持续践行国企担当。
10: 丹东新区收费站那要开启，并且一拥堵的问题呢，那现场也是采取了便民。
9: 哎，没错哈，那么遇到的这种大型是没问题的，是可以上高速的，但是各位防护的性能没有汽车这么安全。手续收费是怎样的？这几个问题，
10: 专用拖挂车，那么在手续期，那第二呢，就是后挂的摩托车，请心理。
9: 没错，那你想啊，开了那么远，咱人主车的行驶证、驾驶证超宽、超长、超载，车身防护，避免行驶过程当中脱落、重行超车。
10: 那么接下来呢，也再给大家说，那如果说您。举个例子啊，您推或人工车道其实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
9: 对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高速行驶啊，也要接受例行的检查。第四点，
10: 车和摩托艇拖挂车呢，只要

0: 电气火车和高铁。
1: B 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二
2: 星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
3: 这啊，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鲑鱼，
5: 我吃。不是垃圾，不要。
6: 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炸，
3: 那就拉根。
7: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
8: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
9: 来就多，
10: 你知道是周一，就应该早点出。
11: 也许你认为那个应该
12: 想。
13: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容易噎着的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14: 定任务了。
15: 耶！儿童乘车隐患多。
16: 喂，红灯！
6: 哎呦，要小心点，出租车司机经常要停下来拉。
17: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
18: 车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
19: 把车超。
10: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篇。
9: 365523，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前挡风玻璃啊，粘贴了金属的防爆膜，屏蔽了一些的信号。这
7: 到一个状态名单，那进站呢？您
9: 领识别，还也会没有办法抬杆儿。
7: 随意或频繁的进行倒车，
9: 名单电量不足，亦或者是重新查。
7: 日常在上高速之前呢，简单也要保持1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平稳。
9: 随时的来拨打辽宁高速的24小时的服务，一样去做最为安全。哎，突然间想到，就像我们这个机器盖啊，突然掀起了低发生剐蹭的碰撞，风险啊也
7: 是车辆走直线，平稳的把控
9: 道路边线和周围车辆的情况，
7: 进行主动的避让，远离我们的车辆。
9: 嗯，道路啊就靠右侧安全进行。没错，那么高速上啊，记得在车辆后
7: 第六步呢，就是切勿原地强行开机，免呢高温烫伤或者是零件弹。
9: 哦，024-961999，24小时一定要确认一下发动机的机检修更换，不要带着隐患来跑。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4度，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能见度要比白天差很多，更需要加
3: 正常的夜晚路面颜色。如果路面颜色突然变黑，则有可能是具相匹配。例如，能看到50米范围的安全，请务必注意。一，
4: 哟，这天啥也看不清啊！
5: 保持距离，多踩刹车，勤按喇叭。
4: 得嘞，安全第一。
6: 开了闯红灯机器人，
7: 这是选手在预测安全。
6: 现在大屏幕显示的是驾驶室。
8: 看看前面那辆车，哎，

0: 你马上
1: 好，我们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
0: 千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
2: 我的新车呀！
0: 安全要紧，咱们只能……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了。叔叔，您能不能开快点啊？
4: 高速驾驶需谨慎，生命守法。
5: 突然开门，把我给撞了。
6: 停车道哪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7: 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看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
8: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9: 妈，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10: 生活
11: 在高速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需要帮忙的，来吧，回复各位。
12: C类呢，高发事故呢，就是高速，我突然倒车掉头，原地犹豫。
11: 看好路面的指示标牌啊，路边进行绕行，多走几公里，咱不怕换。没错，
12: 这个时候呢，会有并入主路的车提速，那和主路的车流随意的变道，不扎堆行驶。
11: 哎，没踩刹车啊，容易变成这个热衰退。
12: 还有外部呢，它是光线反差特，那其实也容易引发事故发生。
11: 嗯，做这个拘检，很多的司机减速，依次排队通行，不随意加塞，
12: 容易发飘跑偏，尤其是小型。
11: 还有个第七类的这个事故高发地，就是这个服务区的小要点吧，就是跑高速始终要保障行，我们高速行车安全永远是。
12: 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1: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了。
0: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他吃饭都用公筷？
1: 用公
2: 报，仔细想有蹊跷。阿斗治百病消，若生病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
3: 定睛一时爽，回
4: 归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
1: 哎呀，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哎呀，
5: 哎，堵的我很着急。
6: 的车道，除非发生交通事故，
7: 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6: 车道，路上的救援。
8: 好，那当然了，200多年了，是黑的，你的肺呀，
9: 怎么了？
8: 那得我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是
6: 在生活的广袤海洋中，我们每个如何流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今天要和您分享，在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就活跃着的重大工作变革中，铁岭分公司
10: 我们周密筹划每一个环节，从设备组
6: 他们的足迹，
11: 物流园区的货物流量流向，以及从而增加通行费收入
6: 和推广的新型管理制度，
12: 我投入到探索之中。我们经过一个多月的，都清楚自己的职责和
6: 过这些努力，保证了集中监控管理模式。管理分中心团队却没有被困难吓倒，
10: 精心制定了红岗操作流程，红岗人员
6: 得到了广泛推广。在
11: 我们会耐心的向司机解释相关政策，
6: 秩序井然。在绿通管理
11: 政策执行到查漏补缺。都进行了
6: 带来的影响，他们及时进行详细调研，在落实国家北粮南运政策。
12: 颐和园李彦宏，我们在省收费中心
6: 通行费收入，有力推动了当地经济
12: 收费分中心颐和园李彦宏。
6: 同年七月，全省第一次收费分中心还结合实际情况、交通拥堵的原因，撰写并提交了，交通事故率也大幅度降低。
10: 仔细查阅相关法律法规，
6: 对全省的 ETC 账户欠费追缴工作，
11: 属铁岭分公司收费管理分中心的稽核员。
6: 通过这些举措，但面对各种挑战，却始终以创新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们未来继续无限热爱，谱写着一曲创，让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喜于您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

0: 行。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2: 个步骤，
3: 开门下车呀。
2: 等
4: 本次行程节
2: 安全再开车门，
3: 看了
2: 后方确认没有其他车辆或行人，开车门要小心。
0: 大眼睛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1: 送餐路上凸显孩童落水，他出手。
2: 和活力，他在演出时呢，眼眶是沿直线前行。他笑说：“音乐标签。”

这三首歌呢是同一张专辑中的菜，讲述的是一种沉淀后的安静呢，都能感受到并且能找到自己。

0: 爱着另一个人，二不得，但现实却是有些爱只能在这个八月适可而止吧。
1: 开心的时候，我不愿看到你委屈的表，守护着你。

爱情里少了这么一点天分，所以得比其他人吃更多的苦，再陌生，然后一错再错，愿里从打开到盛开，之所有想抵达的远方，要活得

0: 二次事件惨烈的后果。据统计，每年发可应急车道，民政局放置3000场详情。安全规范操
1: 作。
2: 干！
3: 干！
4: 干！
3: 干！
5: 当无法到达目的地，
6: 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蟹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
7: 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6: 不舒服就去找
8: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9: 出来吧，
10: 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亏我们手脚利索，不然就惨了。幸亏火势还不算大，我看车前盖。
12: 爷爷奶奶，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9: 好，我知。
14: 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
1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
16: 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
17: 友善才是正道。

0: 沈山高速和周边城市路况动态。
1: 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2: 那么今天是二零，只有大连、丹东、营口、锦州偏大的，普遍集中在三到四级，又将开启了。气温也会随之啊，这个退步，天气的变化，及时的来增减衣物。
0: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2: 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一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小建议，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一同分享一下您在路上的有。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直通高速。东北超在全东正式接受合作牌匾，从来不只是一个通行的工具，简单的足球联赛啊，更是我高度共频。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首先就是品牌注入力量，践行深耕辽宁注的专属权益，不管是赛前奔赴赛，我们的地域文化、足球情怀和质起点，也会继续践行国企使命，扛起。最后啊，也想和大家一起

0: 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拎道机床，重庆路。
0: 后者，热爱祖国。
2: 这道题给妈妈再念一遍。
3: 180名
2: 为什么只租4辆大车？
3: 这样租车最合算呀。
2: 坐了47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侧翻。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并废掉10大特征。
6: 过了35，
0: 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7: 哦，我知道了。
8: 哎，晚上啊，我坐
7: 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9: 也是你加班的，你为生活默默奔波。
10: 来休息吧。
9: 别忘了，您和爱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1: 喝水。
12: 叔叔不会疲劳驾20吗？否则就是超速驾驶了。
13: 哎，亚斌，带你去个地方，
14: 参加亚斌的葬礼。
15: 是啊，警察同志，刚才我梦
9: 命安全，莫侥幸。是勇气，千万不能逞英雄。
16: 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
17: 好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我们吧，还是以安全为主的司机啊，措手不及，引发广。近日呢，是江苏交警7大队风控中心接到报警电话，监控群众反映属实，随后民警的危害性与严重性，对违反禁止标志驾驶员李某观看警示教育片网啊，让这个后方的司机永远都是猝不及转向灯，很多的交通事故当中没。此外呢，还应该快速的来观察车辆到变更道相邻车道以外的车道，应该小堂温馨提示您继续行驶，将错就超速，并且重新规划路线。虽然说啊，您多请各位驾驶员啊引以为戒，高速是足球联赛东北超独家一进的方面护航赛事优化。再来关注啊，5月15号现场指引维护秩序，针对摩托车吉普丹东分公司深化文旅。这位听众说，现在很多新能源的智驾，它并不等于自动驾驶，过度依赖智驾安全隐患呢，像比如说及时的反应及刹车引发后车追尾的事故。在此辽宁高速温馨提示，禁用场景并且在开车的时候

0: 生动辽宁，畅听朋友们出行平安。
1: 高速
2: 小动物突然窜出，这种情况下，这时就很容易造成车辆侧翻的，虽说这样会使得车辆受损，且有些车辆后方150米处放好三角锦
3: 和生机。节气仿佛是一本书，
4: 停车好，
5: 左您的具体位置，
4: 我们在荣乌高速违法，
6: 万别开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上风口撤，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7: 氧带，温水煮青蛙，
8: 上一秒发
9: 是停止以带氧带，梳理债务明细
10: 了，您容易打瞌睡。
11: 哈哈，车速不能超过120码，否则就是。
12: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今天我和大家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灯和双闪灯也可以把车子开到服务区
13: 啊。固执的小张一

0: 见医生就
1: 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
2: 吃就点燃。
3: 哎呀，你们别听他的。
4: 夜幕降临，车灯闪烁。
5: 今天晚上啊，跟大家讲点啥呢？节目，各位，您家里准备好？因为啊，空调其实远比环境科学学会啊，这个平方厘米细菌数是小，尤其是需要注意空调长期失误。接下来啊，跟大家来讲一讲空调不清洗，流感、普通肺炎相似，容易被湿疹。开空调可以自行清洁，记住这几，包括清洗蒸发器呢，约15分钟之后开启空调制冷运行。

0: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
1: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2: 赶紧打开双闪。哦、二师兄，
0: 检查检查轮胎磨损情况和胎压。这
3: 骗！
4: 发
5: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
3: 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
3: 摁一下，
6: 开会呢吧？对，
2: 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
8: 您的银行卡号及个人信息，以便我们。
9: 您因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10: 啊，
9: 我们先
2: 动车了，
5: 堵车了。
2: 要客户，
10: 我要接孩子放学，
5: 还赶不上飞机了。
11: 我故障无法行驶，需要
5: 快
11: 应通道，流出应急车
12: 来。清明寒食来，立秋气爽好万物藏，现非弥漫中藏，二十四节气
13: 春色柳梢藏。
14: 自行时，春入遥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
15: 一起来分享，
16: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0: 那问题啊，就是你刚想什么东西，在想什么，手机就给你推什么的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 APP 过则强行捆绑推广罪的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规避恶意程序捆绑速度过度权索取的行为，灵活的调整权限的开关，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的目的，并应当与获得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

0: 北京时间18，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
3: 放个假。
4: 清风明月不如与你，他的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芷若初见。

0: 姚谦的赏识，从而签约维京音乐，在2015年推出了第八张个人音乐专辑。
1: 手机给我吧。

黯然神伤，一开口就有种想哭的。家也参与了歌词的创作，与李双飞音底的柔软，但又总可以带那么一点点让人百听不厌。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进口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底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时间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
0: 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
2: 一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3: 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
2: 自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
3: 站，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
1: 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
5: 忙到圣以土司王开挖配套工程，
4: 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印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0万一地六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6: 随组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
7: 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
0: 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
8: 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
8: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
1: 报道。
9: 16号，一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
10: 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
9: 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
11: 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
0: 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
1: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
12: 我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
1: 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
13: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2: 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
14: 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5: 我们安排全
14: 党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
15: 排建集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
2: 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0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
16: 度，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2: 891.5万人，人力资源是
17: 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1: 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
0: 公。于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度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
18: 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反舰武器。5月6号，88市按
1: 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
0: 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9: 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
20: 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
1: 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
21: 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
0: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
1: 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加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
22: 前无惧风雨，托起云，
23: 大海依旧在。
24: 其阿奇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各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暴雨，需注意防范。
25: 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1: 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张老师。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1: 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6: 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他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
1: 同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
27: 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0: 双方的关系应该是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
1: 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您怎么来看待它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
2: 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速射炮。
3: 还要有激光武器，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
4: 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距，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
0: 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
2: 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
1: 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
2: 对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 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日本配备消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其文件，这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
0: 生产总值5%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它是
0: 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

0: 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
1: 嗯、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的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我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你
2: 那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3: 懂吧？
4: 哟，还真是，不过我
3: 立起来也可费劲了，
4: 瞧你说的这，
5: 嘿，还真挺有意思。
6: 也许所谓的永远只不过是

0: 还有琴棋书画的浪漫。下次节目我们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出于自然，却今
2: 可到家。
1: 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天色寒春苍。北，
1: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小故事和大感悟。
4: 今天是5月16日，星期六。
5: 背在年龄较小的那位士兵身上，也是肩膀受了伤。身边的鹿肉也没有动，是我的战友。他去年去世，此后30年来，请求我的原谅。如果受不了恶意诽谤，安乐吉祥的生活从何而来呢？于是，当一放过自己呢？在牢笼之中，整天是愁眉紧。是的，之后这个付出还让彼此的关系。

出了问题，喂，我付出太多了。我叔通过热心的快递员进行传话修复。故事中女人委屈又和露露不爱吃梨，这两样您的东西不仅不是对方想要的，甚至老头给老太太夹了一辈子鱼尾，老太太笑啊，其实老太太应给了对方。小品以这对夫妻，我是想要批评这个小品传递了一妻子爱吃鱼头，却因为伴侣有一位家庭治疗大师是国际部的情感大爆发。我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评论而继续去，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玩乐，女人却以为玩乐男人想要和谐的性生活。女人比你啊，香蕉给一个想要苹果的人这样的错误，于是妻子也会跟着不开心，不要做了。我希望我们一起出去，还有那个小品中的夫妻都是和我一样的人，就是没有付出到点子上，在爱吃鱼尾的人吃鱼尾，两个人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亲密关系中表达自己的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知道吗？想要的呢，我需如果对方的需要与我的需要不一致，爱情放弃了自己成为专业画家，这十年一夜成名，于是男主一生和充实自己好吗？分手之后他对我说，是围着他转，突然分手期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去旅行，来一起，就连原本答应朋友的约会，难道我不比那两页书好看吗？过度的去依赖一个人，从对方的身质去提升自己，爱的难过。

0: 两个人在一起永远不要那么黏腻，不要那么依赖。当时我还觉得你太傲慢了，你太过。
1: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百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涉嫌泄密了。
2: 啊？
3: 这地方不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
4: 相随
5: 便宜会吃天道的亏，
6: 无需现在讨了便宜，将来会吃天道的亏，掉进便宜下方的陷阱，他的名声却丢了。围炉为了一点小利，偷临时存放点的快面，贪欲一念嗔，念念不要罢了。世上绝大多数的在着眼长远，才能够放长线生活。有一次他的儿子潜逃了，等黎龙醒了，那你就要粉身。所以与其绞尽脑汁贪求人钱，退一步舍弃，不贪小利才会讨到大便。曾经听过一个问题，树木，但是你要知道宇宙上有宁吃亏不贪利的道理，这不垮我，顾客没有把早时的经营得到的。有人意只是小聪明，不是大格局。
5: 易经，人越谦卑越高贵。
6: 好谦，在为人处事中有一句话说，亢龙有悔。他曾被好友孔融引荐给曹操，谁知有一次他为了以示不满，狂妄就会招来他人的反感和厌恶，很多人嫉妒他的才干得到的重用，与他太重。第三，陛下宠他存身也，精力入神，身而退，才能够更好的度人。越傲慢越得不到赏识，当信陵君得知这个人后，立马宴请宾客，在他家来齐作色。侯莹又对他说，卫人们都暗自骂侯莹不知天高地，信陵君的高尚人品。足够的诚意和敬意，才能够收喜欢谦卑，厌恶居高临大功后官升二品大员，升磕头说大人恕罪。大人一个人把自己放得越低，越懂车而至。魏姬赶忙下车与人骄傲，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说水低为海，人低的卦辞是谦亨，能笼络人心和人情，
5: 一种为人处事的智慧，懂得放弃。
6: 爱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而是做人最大的智慧，就是要一边是一门学问，不被世俗所牵蔽，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与之相然，能够怀着最诚挚的希望，得选择容纳。百川不仅有了雅，就想啊，既然下雨，干脆不做成。乙呢，虽然半成，选择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在众多深以为然。生命的功，那么出任何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于既要有坚持的毅力，清明淡然无欲。朝廷官员们为了讨好他，但又不想被面子，也没有破坏自己的名声，为用自己的俸禄长久的买鱼吃呀。人生格局，在什么都没有，松开手，却能够我们的每下一步都决定着最后的结局，成为更好的自己。能渡人才能够自渡。
1: 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7: 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8: 楼
7: 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4: 有时需要一份陪伴，欢迎来到心灵有约，我们
9: 就活不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10: 今天在微信上找他，对方又不是什么大事，是朋友，痛快一点直说就行，脸面富养心，也就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于是陈独秀、李大钊接着终于成功说服顾老对头王安石低头面，亲自向王安石举荐，是如此诚恳，王安石被打动。真正干大事的人下放到湖北黄州时，由于携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虽清贫，但芸娘

流而上。智者改变多异色。一个人如果有个侧室叫赵姨娘，赵心学之后被很多人污蔑为异端邪术，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与理学夫妻，还会传染他人。二，强者。李笑来在朋友那里听说了他的遭遇，知道他用，别人又帮不上什么忙。在《人间失格》一书里讲，我继父对他不好，家里的其他孩子他却从没叫过苦，反而是用自己的努力，他们不抱怨不诉苦。人生的所有至暗时刻，输了谁就给对方买果子吃，走，我给你买果子吃。水随形而方圆，万三这里有竹筐，最终不得不用高的。思维里没有限制。大作家面对生活的苦难，不必怨天尤人，

0: 生动。
1: 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要坐。
2: 很好，还有吗？
1: 小孩不能。
3: 谈谈生活，分享那些
4: 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
5: 假的。对，不懂得最好的爱情莫过于懂得彼此欣赏。

0: 许也有一个这样的人，虽然说眼前的人没有那么特殊，尝过了人间的冷暖，和你拥有同样的默契，就会对你有多细心，也不及和你的朝朝夕夕就好。
1: 哎呀，早也

0: 不下又会也不能飞进你的
1: 当下，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2: 荒芜已久的心上，我能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连时间跟你道一声晚安。思念一个人，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但你联系不上他，那些思念

0: 永夜里唯一的光明，你是无垠深海。
1: 我一点都不遗憾，没有在最好的时一无二的。你的一颦一笑，我们总是固执地认为，一段感，你是我寂寞永夜里唯一的光明。

0: 却已经把你放在了心里，有个爱你
1: 陪过你。如今那个曾是他，也会在你一次次的敷衍当中。
0: 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人生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3: 我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骗子无处遁形。
0: 我们和主播应由一起去认识一下才
5: 从亡国之君到千古此地，他写下一篇《虞美人》，将春水向东流，一首词而绝命的才子，正是南唐李煜。幸运的属于后者，子除了高贵的出身，他还有一身可比瘦硬，遒劲有力，世人称之为长兄李弘济，则是一个生性善赌酒，一干身快活如奴。然而命运就是如此的吊诡，主东宫地位的李煜倒也不算一个太糟糕的皇帝，和减免赋税，打击贪官没有丢，处理朝政之余，他没有鬓影重光袅袅，舞姿风谁更飘香榭，醉盼红烛，且让我带着欢宴后的余兴空对月。此时此向前玩耍的时候，被骤然坠地的琉璃灯永隔的李煜痛心疾首，写下泪可沾襟。日的九五至尊沦为阶下囚，知作烟罗，几层残生一线赴京堂。

0: 好荒凉惶惑的内心。顺遂时期的他虽然也满寄人篱下的三年，叹深怨所清求，家国重大变故，身心俱疲的李后主，然而正是这细腻过人的感生，听到新厌旧，薄情寡义，松风凛凛，在岁月静好中，一半是火焰，然而或却是人生的遗憾，从而也获得了最极致的欢喜和悲乐，或许就是李煜这位千古词帝。
1: 西游记，用现在的眼光去感受一下。
2: 流沙之浩浩，治雪岭之巍巍清华，仙露明珠俊，他狠心拒绝荣华，选择孤独。玄奘出生在洛州一官宦之家，他然而到了玄奘父亲陈惠为官，世子在玄奘九岁时戛然而止，又问他，你出家是为了于世间的纷争，不再感伤于坎坷。为此玄奘与一众僧纠结于过去，满心委屈和不甘，他被妖怪绑在柱子上，泪眼无论怎么责罚，我绝不后退一步。玄奘驻足四望，上无飞鸟。人的一生中注定，屈文泰是虔诚的佛教徒，犬马是另一种严厉的考验。为此玄奘绝食对抗诱惑，你强大了，全世界险象环生的沼泽他都无所畏惧，说不主宰自己的人生，总让人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奈银高速在营口地区277.1公里处。
1: 不如全国低价看谁呀，挺注意
2: 的。大海河山特别美丽。
3: 之前呢，我是在网友的照。
4: 胜吃补药，让我们一起运动。
5: 少毒素排不净，免疫力下降。当我们觉得热的时候，或者在做运动的时候，排出毒素。专家表示，与血管内径变窄变硬，单位劳逸有度，过劳会伤元气。指出只有水溶性的维生素才会随身，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效果。记忆力专不出汗的人，皮肤代谢缓慢，一些废提高免疫力。夏天中所含的成分不明，有些保健品含。
6: 别关乎朋友之闲讽，不可要明白曾国藩所说的这八焦。让自己变优秀的最简单的方法，我们没有必要把不值得的人倾尽自己的尊重和善意。应这个好朋友，才让自己被贬的积交吃亏者。蔡根谭正是因为和别人做生意时，永远都给一份推心置腹。者，直也，至其失也，有直美丝丝。正有青云之志。一个人如果没有志气质，是良徒。不管是甜言蜜语，而要看在逆境时抚平你平日里的忧伤。如志向不同，就会话不投机，很难。第二，不交善语，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基本的是非恩怨都不分，那就是没有。一个有原则的人，应该具备的是最基本的道德，是想会出彩。趋势不可以逾于道，甚至会变得狭隘。而且人一生中难免会，但在好占便宜的人眼中，会给自己带来损失，也会让自己如履薄冰。得薄者不伤人，亦不被人伤，如此注定没有未来。遇到不看人，朋友不要求完美。
7: 我一句话说，女人应该活得像花朵，因为太过操劳，反而整个人生活无疑都做到了以下表示认同。懂得浪漫自己，顾丈夫，丈夫白天在公司是男，晚上带去单口秀会场，因为这个底层原因，丈夫乔伊出轨。离婚后的她虽然百货店上班，晚上就去台上表。第二，滋润自己后，通过双方共同努力，顺利在杭州。微有些木讷，但也正是这个，很多中年夫妻的影子都在你旅游，你可以找朋友陪你去。他离婚的事实，内心活动非常的，因为他不知道把自己的婚姻情况。原来相比婚姻破裂，读者跟我写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活给自己看，不是活给别人。请回答1988是一部充满骄傲，顾不好自己，在走之前签订。
4: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
0: 时。营口北收费站之间营口方向主线分流。
8: 一看手机，却是推送字，一个字开始删掉。

0: 但就算拥有能带给您快乐和情音乐
1: 生动辽宁主线截流，奈银高速营口北站入口
2: 车道吗？
3: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
2: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
4: 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5: 和的呈现，使人不禁陶醉。

0: 九月九的九是陈少华的代表作。
1: 一点整。
2: 在营口地区277.1公里处甜水至营线0249619199。
3: 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左右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
0: 怎样预计

0: 的曲，在许卫听古琴曲九狂时，桃花都开了，春光灿烂，感觉
1: 此刻我在远方。
2: 高速在营口地区290.4公里处营。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的？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
5: 这首歌曲是老狼久违六年后。
1: 苍白，你计划地铺上一个温暖。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已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1: 617位数。读完，完咬。

《企鹅世界》的斑斓画卷，聆听歌曲。四处奔腾，向日葵，向日葵，夕阳里，星光。

0: 营口地区290.4公里处营口北收。
1: 红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是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歌架，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
2: 在鲁向辉的歌声中，

0: 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
1: 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2: 笑着哭，无论主歌副歌

0: 声。
1: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2: 撞车了。
3: 兄弟，怎么回事？
4: 这种城市路段照明良好，不需要开远。
5: 爸爸，咱赶紧把远光灯

0: 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1: 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人情，
2: 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车。
1: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事。

0: 播报，
1: 况实时播报。
2: 您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4: 我心情。
5: 让我们共同聆听这首谭维维《亲情起伏》。

0: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伴你到黎明，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
4: 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就要改变您的主食的结构了。研究显示吃两个馒头都还不够啊，摄入过多，那我们的血管系统啊引起高血压、冠心病、豆谷啊，就是四类饮食嘛，可以的。然后呢，就是豆类啊，膳食呢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保持以下几点。
6: 准不准？我们每天该测量几次血？如果你的高血压治疗不达标，现在呢刚刚调整了治疗方案，这个时候你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不定期的时间之后呢，才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定比较平稳。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每导致血压的升高。
7: 腰椎间盘突出常见症，
8: 表现为腰部的疼痛，它是因为间盘刺。当间盘压迫到神经根的时候呢，有的患者非常的这个马尾神经受累的表现呢，就是有时候不排啊，或者排的时候有时候偶尔有失禁的情况。
9: 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受限，疼痛。治疗呢，主要就是以抗炎和镇痛为主。现在日常的活动项目呢，就是我们。
10: 其实啊，咱们是被这柳叶刀子毒啊，维生素 D 啊暴增10倍，补钙手加把举度，免疫力啊直接开了100%。
11: 去研磨你的食物，然后进行一个胃，然后再受到你的挤压的话，如果你的贲门在锁，对你的这种食物的都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饱满了啊，如果你要吃的又比较多了之后，可以稍微吃一点点水果，减少你的到小肠到大肠它是弯下走的一个过程，坐着不要造成胃的挤压，也不要你的一个消化不良的一种情况。所以
12: 多越好，越多代表你身体啊越指甲上这个小半月啊，它的学名叫做我们手指甲生长速度的快慢，那这个时候你的甲半月啊也会长得更慢，就不对。那其实手指甲上的这个数额

0: 它就假纵疾，并不代表啊你身体。我们先看颜色，如果你手指甲整个的或者呢出现斑秃，哎，这一类的疾病也会不一样。这个地方呢颜色发红，哎，手指甲上呢长黑痣，因为呢它的钙质的缺乏，还有呢一些甲状腺的疾病，以白缺钙质，最后呢去补一补的这种啊，它叫博士线，一道横着贯穿。
1: 心脏更健康。
2: 30多岁、40多岁阶段，所以说啊，对于这波人来说，平时绝对不能说是生命在于运动。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告诉大家，生命在于适度运动、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至少乘以50%-70%，220减年龄啊，220减40啊，低强度运动的时候绿色，其实它的就是说我坚持去做这个运动了啊，插这么一个小话题。实质对于一些运动能力更强的人来说，可以考虑科普到这些指南之后呢，也是想提对于老年人如何运动，其实也可以遵循这个指南。
3: 他现在是腰椎间盘脱出、硬和脱出。那么脱出是在整个显或者比较严重的腰椎管的狭窄，在这个人啊日常活动啊或者比较严重的神经的损伤，所以总的来严重损伤的这么一个定时炸弹，从您的
4: 突然看不见东西。视力模糊，视力下垂系统出了问题。我们平时做心脏造也会阻塞，多见于偏头疼啊、凝血机制障碍啊，外可能是造影剂过敏导致的。所以快都是有适应症的，并不是想做造影就能做造影。一般说以下情况啊需要做冠门造影的。第一，
1: 长期吸烟的人突然戒烟是好。
5: 你生病了，头痛头晕呀，失眠。

0: 而尤其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如果早晨去了做运动，很可能的结果是身体没得健康。那么哪个时间段是最佳？多锻炼锻炼。
1: 异物卡喉咙如何？
2: 我们要对镜张开口啊啊啊！一般来说就是你吃饭的右耳，它会什么东西堵住呢？
3: 肝素 D， 它可以不经过我们的肝肾的转化。而会问这个骨化三重能够长期服用吗？同时呢，以便测试我们身体出现了超标的情况，那么你可能就要减少用到一些钙剂，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需要定期监测血钙、血磷，严格的遵守用药的规则。
1: 冬季好，
4: 阳气入内，我们才表现出靠什么呢？靠心主血脉来供应。病呢，它需要一定的药湿属痰，而痰是与血气机通畅的时候，气血运行温阳呢，大家一定是冬日的暖阳，这样呢，以天阳之。
5: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胃到了胃里头，那么胃反反时间长了以后，造成一个胃黏膜的腺体萎缩。
6: 胆气上逆的话，就会导致口苦的问题了。我们呢就找到三个问题所的感觉，并且呢一看舌头舌质后呢，叫做龙胆泻肝，咽油腻啊，口苦啊，吃完油的之后呢，会出现呢像这种口苦、咽干、目眩、心烦。说胃火上攻，湿热内蕴于胃的话，就是心里面烦，晚上还睡不着，就有比较好的这样的作用。好，这些穴呢在我们的脚上，在我们脚的大指和火的。那如果是胃火过旺，牛内停火的作用在哪呢？在我们手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又该怎么来调了吗？
7: 轻中度的高血压，这个时候可以先改善生活，哎，就认定是高血压了。如果你改善生活，单药也包括联合用药，只要能把90，也就140/90以上，就可以考虑在专业寻求降压治疗。说白了，也就是中国很类似，但是美国的指南更加。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诊室血的确需要更加积极。比如说他血压高于100，如果高的不多，先改善生活方式，给自己一
8: 膝关节方面的话题。其实我们经常说啊，一个一出现膝盖的疼痛就马上就要去医院。我们的膝盖在活动的时候突然会出现钝的现象，比较强烈的信号，表明膝关节内部有长肿。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哪怕关节没有任何伸直，它应该都是比较顺的。所以蹲起去最后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不疼不肿
9: 40%，其中女性啊更高一些，因为饮食中应该适当的增加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牛奶、奶粉、酸奶。其实不管是牛奶还是奶粉，酸含糖量相对低的奶粉，冲奶，那么这种奶制品才是我们说的奶制品。第二，乳蛋白质。有人说了，我不喝奶，喝豆浆，可老人无法直接啊食用坚果，因为牙不含钙而是脂肪，所以不能靠喝骨头汤。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择上述，每人每天不宜超过25到30克。
1: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1: 春

0: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春运动地江三百
2: 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时时在守护依法治。
3: 比如呢，
4: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
3: 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搭在我身上。

0: 得更加自信了。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四月，最高气温在18摄氏度到27摄氏度，
3: 锦州、阜新、铁岭、朝阳
2: 慢慢趋于平稳，届时锦府
3: 部强化会商研判，加强主动防御。
2: 西微
3: 欢迎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据73万列次完成客运量29.9，
2: 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委员温馨提示，营运车辆重点管控，
3: 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强调，北方筹细化防汛转移避险各项准备，由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
2: 异地货站合作。这也标志着浙江落
3: 前四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
2: 绿色的镜子清晰标注。
3: 日前，安徽和繁重交通流量改扩建工程全线
2: 5.25公里，世界最长螺旋隧道公路覆盖率。
3: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未经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请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2: 你的拼搏向上的精神理念高度契合，践行国企担当，以交通力量推动辽宁。
3: 看现场耐心指导司机规范操作，山北站始终坚守服务初心，聚焦司
2: 成天正式开启景区一键预约功能，潮流游玩等全品类文旅资源持卡
3: 将严格在预算额度内执行，且优先保障
2: 危险炫技等突出问题，全力守护市民，成功取缔一处非法改装电动车隐蔽窝。
3: 新交通枢纽沈阳机场近日推出6周，
2: 成为移动的赛事宣传站和城市风景线，
3: 吃住玩乐购多重优惠。平东北超
2: 南昌路东侧虎西街路段车辆驾驶人注意绕行路线，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3: 管控要求全力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2: 车道建议途经施工路段车辆通过实习请联系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4: 岁月的波涛巨浪里起起伏伏，时光锚点节目。今时间回溯2015年，会上他都会倾注极大的热情，
5: 对收费流程还不熟悉，
4: 他对照培训材料逐字逐句理解，深入钻研业务知识和政策法规，工作的执着与热爱。
6: 张爽的业务就越来越熟悉了。记得有一
4: 面临的又一个新的挑战，不仅了写脚本、拍摄和后期编辑等
5: 地方需要翻过一座小山，打气，那么多困难我都克服了。深夜到家，我的手心全是汗。
4: 不良全站第一的好成绩，更赢得了司者广泛认可。但张爽到的问题是，你希望用路人为你做社员倒班制的工作，使得他早晨8点整段视频都要从头再拍摄。这意味着以后他不仅要面
5: 海风大气温低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向省公
7: 正
1: 路况师
8: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9: 帮了帮我洗洗呗。好嘞，马上行动。
10: 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娓娓道来。歌曲中复古情。